今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并非完全由 J.S. 巴克所作的 A 小调三重协奏曲，之后是舒曼的钢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这首作品象征着新婚的舒曼夫妇对巴克副格曲的分析过程、享受和致敬。最后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管弦乐组曲，当时他们对七个行星的理解其实和今日非常不同，我们在组曲里面就可以听到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和具科幻感的作品了。

0: 场地演奏家詹士歌威吹奏过 CPE 巴克的 D 小调长笛协奏曲 H426， 一同演出的还有费伯带领的温特堡新乐团。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CPE Bach's Flute Concerto in D minor played by the Württemberg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örg Färber. The soloist was James Galway. You're with Radio 4.
2: 一段得唔到回应嘅爱情可以走到几疯狂呢？白辽士嘅幻想交响曲将爱恋、妒忌、幻觉、死亡，甚至女巫狂欢，全部化成震撼人心嘅音乐。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索契耶夫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带嚟白辽士嘅呢一首名作，同场亦会听到孟德尔逊去过苏格兰旅行之后写成嘅《芬格尔山洞序曲》。仲有乐团嘅首席小提琴手宾迪斯包格利同埋首席大提琴手德利佩莱尔联同乐团合作带嚟布拉姆斯嘅 A 小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双重协奏曲。呢场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啱欣赏过系巴洛克嘅《片刻的丑角》当中嘅序曲，由康特利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之前系韦华帝嘅 G 小调奏鸣曲，又名为《忠诚的牧师》，当中吹奏双簧管嘅系古特云。
1: We've just heard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0: 灵感来自诗篇第94篇，是莱比格的诗小调奏鸣曲，刚才演出的是管风琴家约翰。
1: We have been listening to Keith John with Julius Rubka's Sonata for Organ on Psalm 94 in C minor. That's all for Nonstop Classics.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llegium Musicum 大学音乐社。Collegium Musicum 大学音乐社是其中一种来自德国和瑞士城邦以及城镇的社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在18世纪中叶最鼎盛。这种社团最有名的就是莱比锡大学那个，因为这班大学生在古纳、泰利文和巴克的领导下蒸蒸日上，声誉日隆。虽然概念上是业余性质，但偶尔亦会收取专业人士和大学以外的社员。今日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亦有不少 Collegia Musica。至于是今日的音乐界叫做 Collegium Musicum 的，就保留另一种传统，就是早期音乐的演奏。现在听着希格斯带领演出巴克专主颂的，就叫做 Collegium Musicum 90。

如果细心留意，会发觉有唔少古乐团都符合以前大学音乐社呢种精神。呢一个同一曲目嘅演出就系由荷力韦格同根德古乐合唱团 Collegium Vocal Gent 演出嘅。虽然唔直接叫做 Collegium Musicum， 但佢属于同样嘅历史演奏传统。最初亦系由学生同年轻专业人士组成，演奏高品质嘅早期曲目。

0: 好感謝大家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
1: 如果能够回到去1848年的巴黎，亲身参加肖邦最后一场的公开音乐会，会是怎样的体验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就会重现当晚的节目了。除了肖邦多首钢琴作品之外，他亦会联同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和大提琴家让利策带来莫扎特的新乐作品，还会欣赏到女高音何色奇和男高音奥兹庄带来贝里尼、唐尼采蒂和迈耶贝尔的歌剧选段。这一场名叫告别巴黎，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演出，来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嘅盛事，除咗有地区团体同埋商会嘅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嘅商户提供折扣同埋优惠，方便市民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有来自唔同时期嘅作品，亦都有唔同嘅风格啦。其中咧，我哋会听一首二十世纪吉他音乐嘅，系普朗克嘅《萨拉波舞曲》。呢首乐曲有淡淡嘅哀伤，另外拍子记号经常转换，所以听起嚟拍子都唔系咁明显啦。阵间咧就由舒贝弹奏啦。然后我哋会欣赏一套巴洛克时期嘅键盘乐器组曲啊，系韩德尔嘅作品。咁相比起巴克嘅同类创作咧，韩德尔嘅组曲就比较少钢琴加弹奏。韩德尔嘅组曲结构上都唔似传统嘅组曲，就好似我哋会听嘅 F 大调第二组曲编号 HWV 427慢快慢快嘅布局咧，比较似意大利奏鸣曲嘅。开头嘅慢板啊，我哋可以想象成加上好多装饰嘅歌剧咏叹调，系非常美丽动人噶。阵间啊，由赵成真弹奏。不过而家我哋先听一首17世纪威尼斯音乐啦，系马连尼嘅《诙谐曲与歌曲》作品5当中嘅《有谁在星夜中见过太阳》。呢首歌曲嘅歌词咧，将刚刚出生嘅耶稣同爱神丘比特比较。耶稣虽然冇弓箭、冇羽翼，但系佢更加强大，温暖大家嘅心。我哋听下女中音狄当拿图演唱啦，一齐演出嘅系义梅利亚尼切夫领导嘅金苹果古乐团。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为你主持今个礼拜这个节目的。咁啊，我哋呢个可以讲是一个欧洲爵士之旅。咁我哋上个礼拜已经带咗大家去意大利，咁今个礼拜依然是留在意大利嘅。咁啊，上个礼拜介绍嘅比较多一啲是意大利殿堂级嘅爵士乐手啦。咁今个礼拜介绍一啲比较年轻嘅新生代。首先要出场这位乐手呢，亦都是在第一年的香港爵士马拉松来演出过的口琴手 Max Dialoi。 我记得他当日在香港亦都有玩这个歌，是令到大家在现场都是目定口呆的，这个歌真的非常非常之好听。这个歌的名字呢叫做 El Bosco Chiamano Respirio， 意思呢就是 The Wood They Call Breath。

啱系听过好出色嘅呢位意大利嘅朋友 Max Dialoi 嘅作品啦。咁啊，佢呢对乐队咧，其实亦都系有一个成员，我自己非常之欣赏嘅，就系、是、弹钢琴呢位朋友叫做 Roberto Osa。咁佢自己亦都有好多自己嘅作品啦。咁啊，拣咗一只嚟自佢呢张唱片《Floating In》入边有呢只歌叫做《Skyscapes》。

跟住要介紹咧朋友咧係玩 vibraphone 樂器嘅，咁啊比較少人玩嘅一種樂器啦，喺爵士樂方面亦都係，咁但係哇，如果睇現場咧玩 vibraphone 係非常非常之刺激嘅，咁啊呢位朋友叫 Marco Pacassoni 咧，咁佢自己嘅作品亦都係非常之動聽嘅，揀咗呢個歌俾你聽，係佢送俾佢太太嘅呢個歌叫做 Lullaby for Blondie。

跟住落嚟介绍呢一对组合咧，佢嘅名字叫做 High Five， 系五位年青嘅意大利乐手所组成嘅。咁啊，而家有一位已经系叫做系好知名嘅乐手成为咗啦。咁就系吹 trumpet 嘅呢位朋友叫做 Fabrizio Basso。咁啊，拣咗一只好特别嘅歌啦，系佢哋演绎 The Queen 嘅一只名曲，叫做 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

咁啊，意大利嘅出色嘅爵士乐手真系一代接一代嘅。咁啊，上个礼拜听过好多殿堂级嘅琴手啦。咁今次要为你介绍几位比较年轻嘅出色嘅琴手。咁啊，首先呢位叫做 Claudio Filippini。咁啊，介绍呢只歌系佢2013年嘅一张专辑叫做《Facing North》入边有呢只歌叫做《Nothing to Lose》。

咁啊，跟住要介紹呢位琴手咧，叫做 Giovanni Mirabassi。咁佢亦都係受呢個 Enrico Piranesi 所影響而成為一個爵士樂手嘅。咁啊，佢亦都有個特色，就係佢好中意玩一啲日本動畫嘅主題曲嘅。今日揀咗呢個歌俾大家聽，就係、是《天空之城》。

啱听过两位出色嘅年青意大利爵士琴手啦，咁跟住想介绍两位出色嘅手风琴手俾大家听。咁手风琴绝对系意大利或者系欧洲一个好有特色嘅爵士玩爵士嘅乐器嘅。咁首先出场呢位朋友叫做 Luciano Biondini， 咁呢一只系一个二重奏嘅作品啦，就系佢同一个女琴手 Rita Marcatulli 合作嘅呢个歌叫做Arrhythmia。

又是时候为大家送上爵士灵感的最后一只音乐了。咁跟住出场呢一位手风琴手的名字叫做 Daniel De Bonaventura。咁佢今次呢是同埋呢个小号手 Paolo Fischio 合作嘅。咁呢一歌呢是一只圣诞歌，但是几时听都咁好听嘅。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啱听过嘅系呢位手风琴手 Daniel De Bonaventura 加上 Paolo Fischio 合作嘅一只圣诞歌 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咁啊，今日时间亦都到啦，下个礼拜我哋会去法国嘅。多谢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爵士灵感，我系张敬谦 Clarence， 下个礼拜再见。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4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星期一啊，日子去到8月10日，我哋翻到去106年先。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65年嘅今日，俄罗斯作曲家格拉祖洛夫喺圣彼得堡出世。我哋上季有佢为管风琴创作嘅幻想曲作品110，管风琴家奎恩演出过。
1: The organist Ian Quinn was just playing Glazunov's Fantasy for Organ, Opus 110.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嘅快线有坏车，经过请小心。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观塘法院大楼嘅中线有坏车，龙尾观塘警署。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嘅坏车离场，一大车多。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富健花园；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罗屋村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出口元朗、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次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10号星期一嘅艺坛快讯，我系戚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2: 当我同听众分享香港嘅音乐剧嘅剧种嘅时候咧，当然就系五花八门嘅，有经典，有原创，有只虎凤金。但系有另外一个板块咧，我谂大家都不容忽视嘅，就系一个嘅宗教嘅音乐剧。咁啊，今日好高兴咧，请你嚟紧嘅八月底有一套咧宗教音乐剧，个剧名叫《从上而来的爱》嘅艺术总监同埋监制陈奕俊 Johnny 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Johnny 你好
3: ，Hello， 高飞你好，
2: 系啦。嗱，我知道咧，其实香港嘅宗教音乐剧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典嘅，譬如话早年嘅《唯独你是王》啊，《利马窦》。甚至國際嘅萬世巨星呢啲 musical 咧，大家都即係耳熟能詳嘅。咁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今次《從上而來的愛》呢一個嘅宗教音樂劇？嗱，你身為監製呢個崗位，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監製宗教音樂劇本身嗰個感受，同監製其他嘅音樂節目嘅感受有啲點樣唔一樣？
3: 是啊，多謝你的問題。咁其實監製宗教嘅音樂會啊，或者音樂劇咧，其實我諗肩負除咗喺藝術音樂上面嘅追求之外咧，更加其實我哋有另一個嘅 vision， 即係有一個嘅任重道遠嘅即係個責任咧，就係希望可以去傳遞一個好正統嘅一啲嘅基督教嘅宗教嘅觀念嘅信息咁樣啦。咁就咁今次呢個劇呢，其實我哋都係喺外國嗰度呢買一套劇，佢本身呢就係一個主要係音樂部分居多，係由呢個 David Hamilton 去改編嘅一啲嘅音樂。咁但係當中呢，其實佢嗰個劇本原本係一啲嘅可能係啲讀經啊、經文等等，咁我哋就覺得都想加少少即係本土嘅元素，所以我哋呢都其實由我哋嘅導演阿葉曉雲導演呢去重新呢去編劇。咁咧就係將一個加咗個新嘅角色咧，令到呢個劇係更加即係令到本地嘅觀眾咧更加有呢個影響力咁樣。
2: 嗯哼，嗱，因為我睇到資料咧，其實你哋喺五月應該係演出過一次嘅，係咪啊？
3: 係啊，冇錯。
2: 係啦，咁就嗱，你剛才講緊嗰個嘅藝術嗰個取向啦，咁你亦都其中一頂帽咧係藝術總監嚟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你身為藝術總監嗰個崗位，你嗰個藝術選擇本身嗰個最主要同導演溝通嗰個考慮點係喺邊度？因為好多時我哋講緊選擇嘅有想法同埋技法，但係你哋宗教音樂劇本身似乎都仲要考慮另外一個元素，就係嗰個嘅叫做傳道信息。嗱，我自己本身就唔係教徒嚟嘅，我純粹咧係一個睇一個嘅叫做藝術嘅製作去觀賞同埋分析嘅啫。 咁我想請問就係話，嗰個藝術選擇本身會唔會有啲咩首要考慮？先考慮啲乜，然後再考慮啲乜？
3: 係啊，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忠於古典音樂嘅人嚟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去睇音樂會啊、睇 show 咧，其實我喺內容以上咧，我更加係考慮嗰個藝術質素本身嘅。咁所以喺我選取呢個 The Story 從上而嚟嘅愛呢套音樂劇去做演出之前咧，其實我都花咗唔少時間去睇下唔同，即係喺已有嘅劇目入邊咧有啲咩好嘅選擇。咁之後我就再同導演去傾啦。咁其實自己嘅要求咧，咁我好希望系个音乐本身要好听，咁我好开心呢套嘅剧咧，我哋拣咗咧，主要有八首歌，咁佢八首歌咧都系代表紧唔同嘅圣经人物咁样咧，咁咪就唱落去咧都系有现代感，都系其实近呢20年嘅作品，咁所以变咗咧系比较新颖啦，听落去会悦耳啦，咁另外都考虑埋嗰个表演性啦，咁咧譬如我哋当中有solo 啦，有独唱者啦，亦都有群体嘅演唱等等，咁我都会考虑翻。整个音乐剧本身咧，嗰、那个独唱合唱嗰个平衡咧，咁可以令到观众咧有唔同嘅声音上一个冲击咧，可以有个感动人心嘅效果咁样。
2: 我有个迷思嘅，就系话其实呢类型嘅表演咧，好多时大家都话，宗教音乐剧基督教咁啊，教俾基督徒啦，佢哋自己一班人去自己去即系支持自己或者推广自己嗰个嘅宗教嘅信仰。但是对于我曲辉这些街外人来讲，你怎样可以吸引到我认为这种的音乐剧我都有一个好奇感入来去看的呢？那这件事 从考虑那方面你是怎样思考的？
3: 其实有几个方面嘅，第一个咧喺歌者嗰方面啦，咁我哋其实呢套嘢都好即係都感恩啦，我哋有好多位嘅基督徒歌唱家咧，都系其实都喺行内都系佢哋都有多好多唔同嘅演出咁样，咁即係喺班底上咧，我哋起码要俾观众有个信心，就係、是、我唔系话好轻易咁去搵一啲人去表演，我哋真系搵啲有水准系专业训练嘅人去表演啦。咁另外咧，其实我哋之前第一次咧喺九龙城墙生命堂嗰度去首演咧，嗰阵时我哋即系碍于有教会本身硬件建筑上嘅限制啦。不过我哋都其实好努力咧，我哋请咗专人咧去做啲灯光嘅效果咧，希望就算啲观众其实都系普罗大众入到嚟个教堂入边睇呢个表演啊或者 show 咧，佢觉得系一个有一种专业同埋认真嘅制作。咁我谂呢样嘢咧，亦都俾观众有个信心咁样嘅。
2: 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在欧美的地方呢，很多的教堂啦、宗教的场所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歌劇啦、声乐啦在里面甚至圣诗啦，其实你不是教徒的话或者你是一个游客的话呢，那个体验呢其实是很满足的，因为那件事是很美丽的一件事来的。咁我亦都睇翻你哋嘅資料的，而且確有好多嘅表演者咧，都係獨當一面嘅歌唱家。咁呢一個咧，所以正正吸引到我啊！究竟從上而來的愛呢個製作本身，究竟佢哋嗰個理念係啲咩咧？而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神奇嘅就係嗰個購票形式啦。嗱，聽眾你真係可以難以想像，聽一班咁有經驗講緊係真係歌唱家嘅。即是叫做有一个嘅底蕴嘅一啲嘅表演者咧，系免费报名自由奉献嘅。咁我就即刻谂啦，究竟嗰个点样收支平衡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3: 问得非常之好啊！其实咧，上次首演咧，咁我自己都系都好感恩嘅，因为我哋当中咧知道制作费，其实我都唔怕话俾你听啦，都系十几万嘅制作费嚟嘅。其实咁咧嗰个金钱咧，我就用咗一种咧系先筹集资金嘅方式嘅，咁有少少似系众筹啦咁样，咁我都系揾喺教会入边啲热心嘅弟兄姊妹啊，即系佢未必系艺术上系有好高嘅水平，但系佢好想支持我哋呢个所谓嘅意象或者个计划咁样，咁就多多少少佢都会。 會多多支持。咁我哋上次咧就係、是、先籌咗個部分嘅成本啦，跟住我哋先以大膽咧可以開始咧去做一個製作咁樣嘅。咁啊，今次咧因為上次其實咧好感恩咧，我哋開售咗兩星期咧就爆咗啦。咁我哋上次咧喺5月16號星期六咧有晏晝3點場，夜晚7點30場。咁啊，其實可以 cater 咗800多個觀眾咧。咁一放售兩星期就滿咗額啦，咁樣。咁所以基於咁嘅原因咧，所以我哋都行出信心嘅第二步，所以搞咗8月29號呢個叫重演啦。咁、那個地點亦都去咗第二間教會啦，就係、是、尖沙咀嘅長生命堂。咁、那、嗰個交通咧喺布勒巷就更加方便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咧用呢個方式咧，又可以歡迎到更加多嘅普羅大眾，可以即係享受分享呢個音樂咯。咁至於奉獻嗰度咧，就真係好隨心啦，即係佢有感動嘅，佢可以奉獻啦。就算佢覺得啊，我想嘗試，佢唔俾錢咧，我哋仍然歡迎佢入嚟參觀觀賞呢個演出咁樣。
2: 我覺得成件事個製作到成個台前幕後嘅班底嗰個嘅人性嗰、那個人民關懷嘅表現都好美麗，因為唔係純粹講緊係傳道咁簡單。因為好多時我自己個人咧就有一個關口嘅，就係話如果你好刻意去傳道嘅話咧，其實好可能某一啲人會抗拒嘅。但是大家如果熟悉任何派别的宗教都知道，其实宗教永远都是个人和你自己相信的神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透过第三者讲给你听，你要信你就走去信。如果不是的话，那些就叫迷信在我的眼里面。所以其实你们现在整个的制作呢，我觉得真的充满爱的表现。而最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在香港推广这类型的宗教音乐剧的话，你自己本身在嚟紧嗰10年啊，有啲咩盼望咧？
3: 其实咧，我就想冲出教会嗰四埲墙嘅。咁就好似我其实头先你都提及过咧，喺大约20年前有唯独李时王咧。其实我想当年咧仲后生啲嘅时候咧，我就系睇过几次，我买飞入场。咁我覺得好值得，好震撼，影響我一生嘅。所以變咗咧，今次呢個製作咧，其實我係好想咧，都係更上一層樓。我希望咧，將呢、這個即係無論係信息又好啦，甚至係嗰音樂嘅美感咧，可以分享俾普羅大眾，可以去到公共嘅即係正式嘅場館去做演出咯。
2: 嗯哼，咁啊，盼望住你哋呢一個嘅從上而來的愛，咁啊，越走就越遠。因為唯獨李氏王，你講就你原來眨下眼已經20年啦，其實佢已經衝出咗香港。以我所知咧，今年佢哋都會喺英國嗰度咧係演出嘅。咁所以咧就變相好嘅音樂劇作品，唔理你係宗教好或者係其他範疇好，都一定會即係有人見到同埋有人支持嘅。咁今日好高興啦 ，Johnny， 你同我分享咗你哋呢一個嘅音樂劇嘅作品。盼望聽眾喺嚟緊8月29號星期六啊，有兩場，3點至7點30嘅入場支持，見證下究竟另類嘅音樂劇經驗究竟係點。詳情嘅話，麻煩大家上網去搜尋呢一套《從上而來的愛》。今日好多謝 Johnny， 有機會我再邀請你講其他嘅題目啦。謝謝你
3: ，thank you，
2: 拜拜。
3: Thank you, 拜拜。
4: The Chief Executive's 2026 Policy Address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launched.
5: Over the past 4 years,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public, rolled out various measures, and delivered resul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eople's livelihoods. I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work together to write a brighter chapter for Hong Kong.
4: Visit policyaddress.gov.hk for more.
6: Employees working in a hot environment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heatstroke. Heatstroke can cause shock and even death. Employers should assess the risk and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such as enhancing ventilation, providing cool drinking water and shades, and arranging flexible work schedules and rest breaks. Employees should use mechanical aids and wear suitable clothes. All these can prevent heatstroke. For more details, visit the Labor Department website or call 2852 4041.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947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8月10号星期一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来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节目，有我黄家浩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你好啊。今日开始节目的时段，先带给大家是一些双钢琴演出的音乐。首先是这一首莫扎特的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K448 当中的第一乐章。如果你有看过这一部电视剧《交响情人梦》，都是主角两人弹奏钢琴产生爱情火花的音乐。今日一起欣赏钢琴家帕拉亚和卢普的演出。

莫扎特的一首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K448 当中的第一乐章，刚才欣赏过钢琴家帕拉亚和卢普演出。继续都是双钢琴的音乐，不过是协奏曲的作品。普朗克的这一部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当中一段非常著名的第二乐章。今日一起欣赏拉伯克姊妹弹奏钢琴，联同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

刚才欣赏过是普朗克的 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充满电影感觉的音乐，由拉伯克姊妹担任独奏同台演出，是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从法国我们来到英国，亚尔加的 D 大调第一威尔堂堂进行曲，一起欣赏苏提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演出。

是一些开学礼、毕业礼、甚至是大型场合都会听到的音乐创作。艾尔加的 D 大调第一威尔堂堂进行曲作品39第一首，刚才是苏提指挥伦敦爱乐乐团的演出。跟住是俄国的合唱作品。

拉赫曼尼诺夫当然写了非常多精彩的钢琴音乐，不过亦都有写合唱作品，最著名的当然是这一首《Bogorodice Devo》圣母经，刚才由李顿指挥霍尔斯特歌者演出。从俄国我们去到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布西所写成的这一部《欢乐岛》，一起欣赏钢琴家侯夫的弹奏。

钢琴家侯夫刚才演绎过德布西的《欢乐岛》，继续都是法国印象派的音乐，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今天带来一个管弦乐团的版本，由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

John Williams 约翰威廉士的这一部《侏罗纪公园》的主题音乐，刚才听过作曲家本人亲自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亦要藉这一部作品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ollegium Musicum 大学音乐社。Collegium Musicum 大学音乐社是其中一种来自德国和瑞士城邦以及城镇的社团，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时期，在18世纪中叶最鼎盛。这种社团最有名的就是莱比锡大学那个，因为这班大学生在古纳、泰利文和巴克的领导下蒸蒸日上，声誉日隆。虽然概念上是业余性质，但偶尔亦会收取专业人士和大学以外的社员。今日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亦有不少 Collegia Musica， 至于在今日的音乐界叫做 Collegia Musicum 的就保留另一种传统，就是早期音乐的演奏。现在听紧希格斯带领演出巴克专主颂的就叫做 Collegia Musicum 90。

如果细心留意，会发觉有唔少古乐团都符合以前大学音乐社呢种精神。呢一个同一曲目嘅演出就系由荷力韦格同根德古乐合唱团 Collegium Vocal Gent 演出嘅。虽然唔直接叫做 Collegium Musicum， 但佢属于同样嘅历史演奏传统。最初亦系由学生同年轻专业人士组成，演奏高品质嘅早期曲目。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舒曼在29岁的时候就完成了他的阿拉伯风。当时他和克拉拉的爸爸关系非常之恶劣。克拉拉的爸爸就是他老师。他的老师反对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因为他觉得这样就会破坏了他的女儿成为钢琴家的事业。舒曼在这段时间就写很多信给克拉拉，亦都将他的感情寄托在音乐创作上面。

喺呢段时间啦，佢就完成咗阿拉伯风啦。佢自己形容啦，呢一首作品好轻松，好女性化，好精致，好适合女士噶。我哋听下钢琴家郑明芬嘅弹奏。

郑明芬弹奏过舒曼的阿拉伯风。安之柳在1784年出生，他爸爸是英国的贵族，妈妈就是法国人。小的时候就在英国住，又学钢琴，之后就去了法国学作曲了。当时有人形容他是法国的贝多芬。今天欣赏他的 A 大调第一交响曲作品41，就是1831年在巴黎首演的。当时乐评和观众的反应都不错，一向之旅的乐评人费蒂斯就在巴黎音乐评论那里说，作品旋律优美清纯，效果精心设计，主题发挥技巧独特。不过呢，他又附加一句，如果这首交响曲在几年前首演会有更好的效果。意思即是说，这首作品虽然写得好，但是早点演出新鲜感重大。我们欣赏一下高力斯基指挥德国北部电台爱乐乐团送上安斯罗的第一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跟住来的作品就是阿当斯的 Roll Over Beethoven。我哋欣赏的版本就是由安东新改编咧，俾双钢琴演出的。作品就是出自阿当斯在2014年创作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其实阿当斯的弦乐四重奏都有啲片段是来自贝多芬的创作的。这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就有贝多芬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10的片段。我们听下弹奏钢琴的基斯丁娜洛廷和米雪洛廷的演奏。

刚才就是阿当斯的 Roll Over Beethoven， 是由安东新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弹奏钢琴的就是基斯丁纳洛廷和米雪洛廷。跟住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谭马士的雷蒙序曲，有请巴利和他领导的底特律交响乐团。

黎指挥底特律交响乐团送上过谭马士的《雷蒙序曲》，我是李德芬。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就结束了，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不要走开，还有第二个钟头的节目。

0: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夜与爱的小夜曲》系喺2025年6月6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波兰作曲家卡鲁泽会将传统小夜曲解构成佢自己版本嘅小夜曲。仲有简哲利将艺术上卡拉瓦乔画作入面强调嘅明暗对比 Chiaroscuro 嘅概念翻译成音乐嘅作品《明暗对比》。呢首音乐画作有意引人入胜著称嘅小提琴家松布尼泽担任独奏，之后更有史密塔纳嘅 E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由明指挥写意配器指挥演出嘅是在2024年完成波兰华沙爱乐乐团及合唱团音乐及艺术总监一职的波利哥。今场演出一切都别说一格。
1: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有来自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形大厅四对舞，作品360。史特劳斯曾经租用过一队的乐团，就是一个特别建造的圆形大厅的地方演出。在1873年7月3号这一首圆形大厅四对舞就在这里首演。听下杜达美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出。

杜达美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圆形大厅四对舞》作品360。二十世纪作曲家莱特咧，喺1990年啊，就喺伍斯特举行嘅三个合唱团音乐节嗰度指挥佢嘅第12交响乐团，咁啊演出一场音乐会。喺等出场嘅时候咧，合唱团啦就唱下戴楼士嘅歌曲。莱特咧就听到，觉得呢啲声音再配合当时嘅夏日黄昏，简直系美妙绝伦啦。就系咁咧，就启发佢创作一啲嘅宗教音乐。最后咧，佢就决定写呢一套交响弥撒曲啦。歌词咧就系以传统弥撒曲嘅拉丁文入乐噶。作曲家话咧，用拉丁文唱嘅好处咧，就系不知不觉间歌词重复好多次都冇人发觉。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交响弥撒曲当中嘅圣哉经及降伏经。

绑架帕基塔嘅人咧，杀死呢一位法国军官啊！嗱，咁喺事件发生期间咧，帕基塔先知道自己嘅身世，最后咧，帕基塔咧终于可以同呢位法国军官咧结婚啦。今日我哋咧欣赏嘅就系当中嘅大段舞啦，系由马克改编噶，有请邦宁同埋佢领导嘅英国音乐会乐团。

邦宁指挥英国音乐会乐团，欣赏过由马克改编米确士的芭蕾舞音乐《帕基塔》当中的大段舞。跟住来我哋会欣赏马克顿弦乐四重奏送上蒲士尼的菊花，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晚安。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我为你拣嚟三首乐曲。第一首系费斯可巴嘅第一及第二舞曲，由班诺克以古键琴演奏。第二首是马雷士的《圣热尼维夫的钟声》，由小提琴家法比奥比昂迪、古提琴家沙霍、古键琴演奏家韩代和泰奥伯琴演奏家里斯列凡德一同演奏。而第三首是海顿的《斯大调第58钢琴奏鸣曲》，我们欣赏过艾斯的录音。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舒默特嘅《斯大调第四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克赖斯堡指挥荷兰爱乐乐团演奏。之后系拉摩嘅《漩涡》，由古键琴演奏家班诺克弹奏。仲有格拉祖诺夫嘅《游唱诗人之歌》，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喺比戈夫嘅指挥下奏出。而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乐曲将会是拉素士的《上帝赐予的音乐礼物》，演唱的有英皇合唱团。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英皇合唱团唱出罗伯嘅悲伤之调，而之前仲有罗守成同龚一分别以箫同古琴演奏陈大伟嘅《寒山僧钟》，以及燕乐合奏奏出布斯泰乌德嘅降 B 大调第四奏鸣曲。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欣赏到莫扎特嘅降 E 大调协奏交响曲作品 K364。为你拣嚟嘅系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嘅录音，担任独奏嘅系小提琴家古士莫同埋中提琴家基斯。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刚我们欣赏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由班洛克指挥的波兹坦学院室乐团演奏 CPE 巴克的 A 小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WQ166H430 的第二乐章，而之前还有舒伯特的降 G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第三首，由钢琴家冼米文弹奏，以及柴可夫斯基的夜曲编号19第四首，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哥夫的指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们欣赏过小提琴家哈恩拉奏巴赫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2的第三乐章，和钢琴家艾逊巴赫弹奏莫扎特的 A 大调第十一钢琴奏鸣曲作品 K331。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哋会首先欣赏到女中音贝加演唱佛瑞嘅《寂静》作品58第二首，伴奏嘅系钢琴家柏信士。之后系海顿嘅降 E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Hoboken 16第52首，为你拣嚟布兰道嘅录音。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鲍罗丁四重奏拉奏鲍罗丁嘅 D 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佛瑞嘅秘密作品23第三首，由女中音贝加联同钢琴家柏信士演绎。巴克嘅 E 小调长笛奏鸣曲作品 BWV 1034，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大提琴家曼森以及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演奏，同埋布拉姆斯嘅致耶恩作品46第四首，担任独唱嘅系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而弹奏钢琴嘅系巴伦邦。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莫扎特嘅降 B 大调第十号小夜曲，又名为大组曲，作品编号 K361 当中嘅第三乐章，为大家带嚟高息树领导布达佩斯室乐合奏团嘅录音。而第二首系庞塞嘅古风组曲，弹奏吉他嘅有阿里亚加。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会首先欣赏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一首古曲，名为《柳青凉》。之后有海顿嘅 C 小调第33钢琴奏鸣曲，为你拣嚟艾斯嘅录音。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我的祖国第一交响乐陈培芬的作品的第二乐章流山关。流山关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关坳，其实呢就是周围都是高山，由贵州入去四川的。咁當時長征嘅一個途徑，咁因為要經過呢個地方咧，係好唔容易嘅，因為兩邊山好容易有軍人埋伏。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最後佢哋係經過嘅。咁呢首詩咧就係正正咧係毛澤東有講呢件事，嗰個詩嘅名字就叫做《流山關》。咁呢首詩毛澤東所寫咧就係西風烈，長空雁叫雙神月，馬蹄聲碎，喇叭聲煙，紅關萬道真如鐵。而今迈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是一个很宽广的景象。那我们就听听麦嘉乐指挥俄罗斯爱乐。